0: 全
1: 全
0: 哎呀关都我的朋友谁的祝福谁的祝福是公公啊说
2: 사랑질려커면달
0: 는와이아테
2: 레덜투어산토
3: 초문에미테아테
2: 와이아테
3: 불게논친
2: 와이
3: 손모
2: 텐레미와이
3: 초호시
2: 텔피니레
3: 콘
2: 테마초토
3: 와
2: 이설비빌리오
3: 세
2: 타관코